0: 有啊，十班呀，来这里，来会，你要唱个对来过来，阿哥，在上岸来家来了。咁冇生我寫啦，會唔得生？我話你，
1: 我冇寫，嘿嘿嘿，啱冇嘅，阿姐。